听众朋友您好，现在是 NHK 日本国际传媒华语广播时间。本台面向亚洲大陆的华语广播每天播出九次，播出时间和频率如下：日本时间15:1015195千赫，19:4011855千赫，20:2021:0021:4022:2011660千赫，23:9560千赫，0:3011915千赫。最新新闻以及更多详细内容，请查看以下网址 nhk.jp/Chinese。

0: 这里是 NHK 日本国际传媒华语广播。本次华语新闻使用 AI 播音。
1: 现在开始播送日本时间8月22日下午3点10分的新闻。
0: 国际刑事法院院长赤根智子就美国特朗普政府将其列入制裁名单一事发表见解称，重要的是不要让这件事成为法治终结的开始。美国特朗普政府8月18日声称，负责审理战争犯罪等罪行的国际刑事法院恶意滥用权限等，并宣布将院长赤根智子列入制裁名单。对此，赤根院长21日通过出版其书籍的日本出版商文艺春秋发表见解称，他对此有所预料，并不感到惊讶。在此之上，赤根院长呼吁各方支持，并表示重要的是不要让这件事成为国际法治终结的开始。日本和日本民众的支持至关重要。对于此次特朗普政府实施的制裁措施，联合国和欧洲各国纷纷表示担忧。
1: 美国国务院8月20日宣布，关于在中国云南省被拘押的美国籍研究人员敏欣，通过对事情经过的调查，认定他遭到了非法拘押。据美国媒体报道，敏欣是缅甸前学生运动人士，倡导民主化，并创办了一个研究冲突等问题的智库。美国国务院称，敏欣此次访华是应中国政府的邀请参加一个学术会议。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林健21日在记者会上表示，中国是法治国家，不存在所谓错误拘押。他还表示，敏欣涉嫌参与危害国家安全的活动，司法部门正在依法处理此事。美国国务院表示，在中国被非法拘押的美国公民有2名，敏欣和地震学家陈友玲，并呼吁中方尽快释放他们。
0: 香港民间团体香港市民支援爱国民主运动联合会，简称支联会，曾每年举行集会，追悼1989年在北京发生的天安门事件的遇难者。2021年，支联会及其3名前干部被控违反香港国安法而遭到起诉。香港的法院于8月21日作出判决，判处支联会及其2名前干部有罪。法院就判决理由指出，考虑到中国共产党支联会宣扬结束一党专政，结束带有推翻和破坏的意思，被告试图透过挑起敌意和分化，使他人对中国共产党失去信任。支联会举行的追悼集会，曾是在一国两制的基础上受到保障的香港言论和集会自由的象征性活动。2019年的活动以后，当局一直禁止该集会举行。判决后，被判处有罪的支联会前主席李卓人的妻子邓燕娥表示，虽然没有任何证据能够证明我丈夫有非法行为，却还是被判有罪，我感到愤怒。本案中，一名前干部已于此前被判有罪，3人的量刑将于日后公布。
1: 关于日本自民党、中道改革联合等党派的国会议员所组成的跨党派代表团计划于下周访问中国一事，中国外交部发言人8月21日在记者会上表示，我们注意到日本朝野政党一些有识之士希望为双边关系走上正确轨道做出努力。自民党的桥本岳、中道改革联合的伊佐进一、公民党的川村雄大计划从8月24日起对北京进行为期4天的访问，目前正在就与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的干部等举行会谈进行协调。对此，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林健在21日的记者会上表示，我们注意到日本朝野政党一些有识之士对当前中日关系深感忧虑，希望为双边关系走上正确轨道做出努力。 林健还敦促日本政府倾听、重视这些声音，以实际行动为中日正常交流创造必要条件。自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去年11月就所谓“台湾有事”在国会进行答辩之后，日中关系持续恶化。立宪民主党的小西洋之也曾计划访问中国，但已取消了此次行程。
0: 17世纪荷兰画家维米尔的代表作《戴珍珠耳环的少女》8月21日起在日本展出，这是该画作阔别14年再次来日本展出。《戴珍珠耳环的少女》是荷兰画家维米尔于1665年左右创作的绘画作品，现收藏于荷兰海牙的莫瑞泰斯皇家美术馆。画作中的少女佩戴大颗珍珠耳环，朱唇轻启似在微笑，另一大特色便是画中少女头巾的鲜艳蓝色，使用了由当时十分昂贵的宝石青金石研磨制成的颜料。由于莫瑞泰斯皇家美术馆正在进行翻修，其收藏的维米尔和伦勃朗等人的共12件藏品被借给大阪的美术馆。本次展览将在大阪市的大阪中之岛美术馆展出到9月底。
1: 接下来请收听新闻简讯。因新冠疫情的影响，从2020年起停飞的往返于日本富山机场与台北桃园机场的航班，在暌违约6年半之后，于8月20日复航。2025年度日本宫崎县农畜水产品的出口额达148亿日元，连续14年创下历史新高。在出口额中，面向台湾的部分占比最大。日本冲绳县首里城正殿的重建工程将于金秋完工。冲绳县政府指定的管理部门宣布，收费区域入场费的成人票价为1000日元。此外，为了防止过度拥挤，进入正殿内参观将采取每30分钟一次的事先预约制。2026年7月，日本首都圈一都三县销售的新建公寓房的平均价格较去年同月上涨于60%，达到约1亿6500万日元，创下历史新高。卖出高额公寓房的东京都23区的平均价格超过2亿6000万日元，使整个首都圈的新建公寓房价格大幅上涨。
0: 各位听众，今天的头条新闻是，国际刑事法院院长赤根智子就美国特朗普政府将其列入制裁名单一事发表见解称，重要的是不要让这件事成为法治终结的开始。新闻播送完了，本次新闻使用的是 AI 播音，感谢您的收听，这里是 NHK 日本国际传媒。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听到的是 NHK 日本国际传媒的简明日语节目，我是文玉。
1: 听众朋友们好，我是李一伦，今天学习第25课。
0: 今天学习身体不适的表达方法，在节目的后半部分为您介绍在日本生病时的应对方法。
1: 短剧的主人公是住在春奶奶之家的越南留学生欣欣，正在客厅里休息的欣欣好像有点不舒服。
0: 好，下面我们就来听第25课的绘画。
2: タムさん、顔色が悪いですよ。どうしたんですか？
3: 喉が痛いんです。
2: おやおや。そんな時には生姜蜂蜜湯がいいですよ。
3: カイトが今作っています。
4: タムさん、できたよ。はい、どうぞ。
3: お大事に。
0: 来确认一下绘画内容。
1: 待在客厅桌子上的春奶奶的感知器感知到了异常，她的脸蛋发出蓝色的光。
2: タムさん、顔色が悪いですよ。
0: 欣欣，你脸色不好。
2: どうしたんですか？
0: 怎么了？
1: 欣欣咳嗽了两声，说：“
3: 喉が痛いんです。”
0: 嗓子疼。
1: 春奶奶担心地说：“
2: おやおや。”
0: 哎呦呦。
1: 接着又建议她说：“
2: そんな時には生姜蜂蜜湯がいいですよ。”
0: 这种时候可以喝点生姜蜂蜜水。
1: 米亚说：“
3: カイトが今作っています。”
0: 海斗正在冲呢。
1: 这时海斗端来了生姜蜂蜜水。
4: タムさん、できたよ。
0: 欣欣，冲好了。
4: はい、どうぞ。
0: 来，喝吧。
1: 米亚对欣欣说：
3: お大事に。
0: 多保重。生姜蜂蜜水的做法是先把姜末和蜂蜜放入杯子里，然后再用开水冲泡，据说对嗓子疼和咳嗽很有效。
1: 原来欣欣感冒了，但愿能快点好起来。重点语句，
0: 今天的重点语句是嗓子疼。
3: 喉が痛いんです。
0: 学会了这个说法，你就知道该怎样来说明自己身体不适了。先来确认一下这句话的意思。
5: 喉
0: 是嗓子，后面的が是助词，在这里表示感到疼痛的部位。
5: 痛いんです
0: 是疼的意思。

0: 具备外国游客接诊条件的医疗机构的信息，您可以输入 For Safe Travels in Japan JNTO 搜索相关信息。另外呢，观光问询处和酒店前台也可以为你介绍就近的医疗机构，如果情况紧急，请拨打119叫救护车。
1: 哦，知道了。
0: 好，听众朋友，今天的简明日语就播送到这里。
1: 下期节目，星星要和共享公寓的同伴们一起去赏花。
0: 听众朋友，下期节目见。
1: 听众朋友们，再见。

听众朋友您好，现在是 NHK 日本国际传媒华语广播时间。本台面向亚洲大陆的华语广播每天播出九次，播出时间和频率如下：日本时间15:1015195千赫，19:0019:4011855千赫，20:2021:4022:2011660千赫，23:009560千赫，0:3011915千赫。最新新闻以及更多详细内容，请查看以下网址 nhk.jp/Chinese。

0: 这里是 NHK 日本国际传媒华语广播。本次华语新闻使用 AI 播音。
1: 现在开始播送日本时间8月22日下午3点10分的新闻。
0: 国际刑事法院院长赤根智子就美国特朗普政府将其列入制裁名单一事发表见解称，重要的是不要让这件事成为法治终结的开始。美国特朗普政府8月18日声称，负责审理战争犯罪等罪行的国际刑事法院恶意滥用权限等，并宣布将院长赤根智子列入制裁名单。对此，赤根院长21日通过出版其书籍的日本出版商文艺春秋发表见解称，他对此有所预料，并不感到惊讶。在此之上，赤根院长呼吁各方支持，并表示重要的是不要让这件事成为国际法治终结的开始。日本和日本民众的支持至关重要。对于此次特朗普政府实施的制裁措施，联合国和欧洲各国纷纷表示担忧。
1: 美国国务院8月20日宣布，关于在中国云南省被拘押的美国籍研究人员敏欣，通过对事情经过的调查，认定他遭到了非法拘押。据美国媒体报道，敏欣是缅甸前学生运动人士，倡导民主化，并创办了一个研究冲突等问题的智库。美国国务院称，敏欣此次访华是应中国政府的邀请参加一个学术会议。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林健21日在记者会上表示，中国是法治国家，不存在所谓错误拘押。他还表示，敏欣涉嫌参与危害国家安全的活动，司法部门正在依法处理此事。美国国务院表示，在中国被非法拘押的美国公民有2名，敏欣和地震学家陈友玲，并呼吁中方尽快释放他们。
0: 香港民间团体香港市民支援爱国民主运动联合会，简称支联会，曾每年举行集会，追悼1989年在北京发生的天安门事件的遇难者。2021年，支联会及其3名前干部被控违反香港国安法而遭到起诉。香港的法院于8月21日作出判决，判处支联会及其2名前干部有罪。法院就判决理由指出，考虑到中国共产党支联会宣扬结束一党专政，结束带有推翻和破坏的意思，被告试图透过挑起敌意和分化，使他人对中国共产党失去信任。支联会举行的追悼集会，曾是在一国两制的基础上受到保障的香港言论和集会自由的象征性活动。2019年的活动以后，当局一直禁止该集会举行。判决后，被判处有罪的支联会前主席李卓人的妻子邓燕娥表示，虽然没有任何证据能够证明我丈夫有非法行为，却还是被判有罪，我感到愤怒。本案中，一名前干部已于此前被判有罪，3人的量刑将于日后公布。
1: 关于日本自民党、中道改革联合等党派的国会议员所组成的跨党派代表团计划于下周访问中国一事，中国外交部发言人8月21日在记者会上表示，我们注意到日本朝野政党一些有识之士希望为双边关系走上正确轨道做出努力。自民党的桥本岳、中道改革联合的伊佐进一、公民党的川村雄大计划从8月24日起对北京进行为期4天的访问，目前正在就与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的干部等举行会谈进行协调。对此，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林健在21日的记者会上表示，我们注意到日本朝野政党一些有识之士对当前中日关系深感忧虑，希望为双边关系走上正确轨道做出努力。 林健还敦促日本政府倾听、重视这些声音，以实际行动为中日正常交流创造必要条件。自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去年11月就所谓"台湾有事"在国会。

0: 会进行答辩之后，日中关系持续恶化。立宪民主党的小西洋之也曾计划访问中国，但已取消了此次行程。
1: 17世纪荷兰画家维米尔的代表作《戴珍珠耳环的少女》8月21日起在日本展出，这是该画作阔别14年再次来日本展出。戴珍珠耳环的少女是荷兰画家维米尔于1665年左右创作的绘画作品，现收藏于荷兰海牙的莫瑞泰斯皇家美术馆。画作中的少女佩戴大颗珍珠耳环，朱唇轻启似在微笑，另一大特色便是画中少女头巾的鲜艳蓝色，使用了由当时十分昂贵的宝石青金石研磨制成的颜料。由于莫瑞泰斯皇家美术馆正在进行翻修，其收藏的维米尔和伦勃朗等人的共12件藏品被借给大阪的美术馆。本次展览将在大阪市的大阪中之岛美术馆展出到9月底。
0: 接下来请收听新闻简讯。因新冠疫情的影响，从2020年起停飞的往返于日本富山机场与台北桃园机场的航班，在暌违约6年半之后，于8月20日复航。2025年度日本宫崎县农畜水产品的出口额达148亿日元，连续14年创下历史新高。在出口额中，面向台湾的部分占比最大。日本冲绳县首里城正殿的重建工程将于今秋完工。冲绳县政府指定的管理部门宣布，收费区域入场费的成人票价为1000日元。此外，为了防止过度拥挤，进入正殿内参观将采取每30分钟一次的事先预约制。2026年7月，日本首都圈一都三县销售的新建公寓房的平均价格较去年同月上涨于 60%， 达到约1亿6500万日元，创下历史新高。卖出高额公寓房的东京都23区的平均价格超过2亿6000万日元，使整个首都圈的新建公寓房价格大幅上涨。
1: 各位听众，今天的头条新闻是，国际刑事法院院长赤根智子就美国特朗普政府将其列入制裁名单一事发表见解称，重要的是不要让这件事成为法治终结的开始。新闻播送完了，本次新闻使用的是 AI 播音，感谢您的收听，这里是 NHK 日本国际传媒。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听到的是 NHK 日本国际传媒的简明日语节目，我是文玉。
1: 听众朋友们好，我是李一伦，今天学习第25课。
0: 今天学习身体不适的表达方法，在节目的后半部分为您介绍在日本生病时的应对方法。
1: 短剧的主人公是住在春奶奶之家的越南留学生欣欣，正在客厅里休息的欣欣好像有点不舒服。
0: 好，下面我们就来听第25课的绘画。
2: タムさん、顔色が悪いですよ。どうしたんですか？
3: 喉が痛いんです。
2: おやおや。そんな時には生姜蜂蜜湯がいいですよ。
3: カイトが今作っています。
4: タムさん、できたよ。はい、どうぞ。
3: お大事に。
0: 来确认一下绘画内容。
1: 待在客厅桌子上的春奶奶的感知器感知到了异常，她的脸蛋发出蓝色的光。
2: タムさん、顔色が悪いですよ。
0: 欣欣，你脸色不好。
2: どうしたんですか？
0: 怎么了？
1: 欣欣咳嗽了两声，说：“
3: 喉が痛いんです。”
0: 嗓子疼。
1: 春奶奶担心地说：“
2: おやおや。”
0: 哎呦呦。
1: 接着又建议她说：“
2: そんな時には生姜蜂蜜湯がいいですよ。”
0: 这种时候可以喝点生姜蜂蜜水。
1: 米亚说：“
3: カイトが今作っています。”
0: 海斗正在冲呢。
1: 这时海斗端来了生姜蜂蜜水。
4: タムさん、できたよ。
0: 欣欣，冲好了。
4: はい、どうぞ。
0: 来，喝吧。
1: 米亚对欣欣说：
3: お大事に。
0: 多保重。生姜蜂蜜水的做法是先把姜末和蜂蜜放入杯子里，然后再用开水冲泡，据说对嗓子疼和咳嗽很有效。
1: 原来欣欣感冒了，但愿能快点好起来。重点语句，
0: 今天的重点语句是嗓子疼。
3: 喉が痛いんです。
0: 学会了这个说法，你就知道该怎样来说明自己身体不适了。先来确认一下这句话的意思。
5: 喉
0: 是嗓子，后面的が是助词，在这里表示感到疼痛的部位。
5: 痛いんです
0: 是疼的意思。
1: 本课要点，
0: 今天的要点是
5: 痛いんです
0: 的
5: です
0: 这个说法，向别人说明自己身体不适等情况时，在句尾加上
5: です。
0: 在一形容词
5: 痛い
0: 疼的后面加上
5: です，
0: 就是
5: 痛いんです。
0: 短句里，欣欣向春奶奶说明身体状况时，就用了这个说法。
1: 好，下面请大家跟着录音来练习一下发音。
5: 痛いんです。喉が痛いんです。
1: 怎么样？您会说了吗？说说看。
0: 我们来听一段向对方说明自己身体不适的对话。
6: どうしたんですか？
7: 頭が痛いんです。熱があるんです。
0: 来确认一下绘画的内容。
6: どうしたんですか？
1: 怎么了？
0: 这是希望对方对情况做出说明时使用的说法。
5: どう
0: 是疑问词，意思是怎么。请大家把这句话原封不动地记下来。
7: 頭が痛いんです。
1: 头疼。
5: 頭
0: 是头。
5: 頭が痛い
0: 就是头疼的意思。
7: 熱があるんです。
1: 发烧了。
5: 熱
0: 是烧。
5: ある
0: 是动词，意思是有。
5: 熱がある
0: 意思就是发烧。从上面的例子也可以看出，
5: です
0: 的前面既可以接续形容词也可以接续动词。
1: 好，请大家把问句后面的答句反复说一下。
5: どうしたんですか？頭が痛いんです。熱があるんです。
1: 试试看。
0: 我们来做一个练习。假设你肚子疼，应该怎么说呢？肚子是
5: お腹，お腹。
0: 疼是
5: 痛い，痛い。
0: 好，请回答。
6: お腹が痛いんです。
0: 再来做一个练习。假设你晕车，感觉很不舒服。那应该怎么说呢？不舒服是
5: 気持ちが悪い。気持ちが悪い。
0: 好，请回答。
7: 気持ちが悪いんです。
1: 常用语句。
0: 今天的常用语句是米娅对身体不舒服的星星说的这句话，请您把它记住。
3: お大事に。
5: お大事に。
0: 多保重。这是对生病或受伤的人表示关心时说的，意思是希望对方安心休养，早日康复。
1: 我们来听听日本人平时是怎么说这句话的。
8: お大事に。
9: お大事に。
10: お大事に。
1: 请大家也跟着录音练习说一下。
5: お大事に。
0: 下面请再听一遍今天的绘画，请仔细听星星是怎样说明自己身体不适的。
2: タムさん、顔色が悪いですよ。どうしたんですか？
3: 喉が痛いんです。
2: おやおや、そんな時には生姜蜂蜜湯がいいですよ。
3: カイトが今作っています。
4: タムさん、できたよ。はい、どうぞ。
3: お大事に。
2: ハルさんの知恵袋。
1: 春奶奶的智慧锦囊。今天给大家介绍在日本生病时的应对方法。
0: 哎，李一伦，你在日本如果身体不舒服的话会怎么做呢？
1: 这要看症状如何，要么先吃自己带来的药，如果没有的话就去药房买。
0: 是啊，要是症状比较轻的话呢，去药妆店或是药房还是比较方便的。你可以向药剂师咨询一下，告诉他你肚子疼或发烧等，那么这样的话呢，对方就会告诉你该买哪种药，不需要处方单。
1: 哦，要是去医院就诊的话应该怎么做呢？
0: 先要根据症状确定一下你要看内科还是看外科等，然后到有相应的科的医院或诊所去，医生诊断后会给你开具处方，你拿着处方单到药房去拿药。日本政府观光局 JNTO 在网站上提供可用外语导诊等具备外国游客接诊条件的医疗机构的信息，您可以输入 For Safe Travels in Japan JNTO 搜索相关信息。另外呢，观光问询处和酒店前台也可以为你介绍就近的医疗机构，如果情况紧急请拨打119叫救护车。
1: 哦，知道了。
0: 好，听众朋友，今天的简明日语就播送到这里。
1: 下期节目，星星要和共享公寓的同伴们一起去赏花。
0: 听众朋友，下期节目见。
1: 听众朋友们，再见。

0: 下面请再听一遍今天的会话，请仔细听星星是怎样说明自己身体不适的。
1: タムさん、顔色が悪いですよ。どうしたんですか？
2: 喉が痛いんです。
1: おやおや、そんな時には生姜蜂蜜湯がいいですよ。
2: カイトが今作っています。
3: タムさん、できたよ。はい、どうぞ。
2: お大事に。
1: 春さんの知恵袋。
4: 春奶奶的智慧锦囊。今天给大家介绍在日本生病时的应对方法。
0: 哎，李一伦，你在日本如果身体不舒服的话，会怎么做呢？
4: 这要看症状如何，要么先吃自己带来的药，如果没有的话，就去药房买。
0: 是啊，要是症状比较轻的话呢，去药妆店或是药房还是比较方便的。你可以向药剂师咨询一下，告诉他你肚子疼或发烧等，那么这样的话呢，对方就会告诉你该买哪种药，不需要处方单。
4: 哦，要是去医院就诊的话，应该怎么做呢？
0: 先要根据症状确定一下你要看内科还是看外科等，然后到有相应的科的医院或诊所去，医生诊断后会给你开具处方，你拿着处方单到药房去拿药。日本政府观光局 JNTO 在网站上提供可用外语导诊等具备外国游客接诊条件的医疗机构的信息，您可以输入 For Safe Travels in Japan JNTO 搜索相关信息。另外呢，观光问询处和酒店前台也可以为你介绍就近的医疗机构，如果情况紧急，请拨打119叫救护车。
4: 哦，知道了。
0: 好，听众朋友，今天的简明日语就播送到这里，
4: 下期节目星星要和共享公寓的同伴们一起去赏花。
0: 听众朋友，下期节目见。
4: 听众朋友们，再见。

0: 听众朋友您好，现在是 NHK 日本国际传媒华语广播时间。本台面向亚洲大陆的华语广播每天播出九次，播出时间和频率如下：日本时间15:1015195千赫，19:4011855千赫，20:2021:21:4022:2011660千赫，23:9560千赫，0:3011915千赫。最新新闻以及更多详细内容，请查看以下网址 nhk.jp/Chinese。
1: 朋友们好，欢迎收听解谜日语 PLUS 日本生活第一部节目，我是钟林。
2: 大家好，我是明治学院大学教授西乡之，希望朋友们通过这个节目掌握一些实用性强的生活日语。今天来学习日本的居民自治管理组织自治会自治会的相关用语，有的地方又叫做町委会町内会。居民参加自治会可以加强相互沟通和了解，还可以通过自治会的公益活动为社区做贡献。
1: 外国居民加入自治会后，有可能遇到一些自己不知道的用语，不明白这些用语的意思，也就不知道自己该如何行动了。
2: 是的，首先我们来以传阅式公告开单班为例，介绍一下相应的日语表达。比方说自己不明白开单班的意思，可以这样说：开单班？わかりません。

0: 排卵班？我不明白。
1: 这个时候，如果加上すみません，就显得更为礼貌了。
0: 是的。
1: 哎，香芝老师，听到这样的询问，对方会如何回答呢？
0: 我们来用一个场景对话演示一下吧。
2: こんにちは、回覧板です。
3: 回覧板？あ、すみません。よくわかりません。
0: 地域の案内です。这边地区的公告通知。読んだ後は、ハンコを押して隣の家に持って行ってください。看完后、请盖上章、再给邻居传阅。
1: 香芝老师，开廊帮具体来说都有哪些内容呢？
0: 开廊帮一般写有自治会的通知和公告，比如祭典活动、防灾活动的安排等等，以传阅的方式把这些信息通知居民。
1: 刚才提到阅读完开廊帮之后需要盖章，在日本办理许多手续都需要刻有自己名字的印章，日语叫印鑑。口语中呢，经常说成韩国。
0: 是的，如果你没有印章，对方就会让你签字，说
2: サインでもいいですよ。
0: サイン就是签字的意思。
1: 香芝老师，听说自治会的一些工作是大家轮流负责的。
0: 不错，这个时候呢，会用到一个常用词汇托板。直译就是当班的意思，也就是负责某项工作或任务。如果不了解负责的工作内容，可以这样问：
2: 当班って何をするんですか？
1: 当班这个词在社会生活中啊运用的相当广泛。
0: 是的，有时会以何々当班的形式指明工作的具体内容，例如ゴミ当班，负责清扫垃圾投放点。
2: 掃除当番、
0: 負責大掃除。
2: パトロール当番、負責巡逻。
1: ゴミ当番、負責清掃垃圾投放点、也就是垃圾回收车回收完垃圾后、对垃圾投放点进行清洁和整理、对吗？
0: 是的。有的公寓楼或地区会利用物业管理费雇用专门人员从事这项工作。
1: 在日本、自治会对于地区居民自治管理来说发挥着非常重要的作用。
0: 是的，这些年旅居日本的外国人越来越多，一些自治会还制作多语种宣传册，介绍和宣传自治会的活动内容。
1: 好，朋友们，节目的时间就要到了。
0: 回覧板？
2: わかりません。当番で何をするんですか？
0: 是非常有用的句型，皆さん使ってみてくださいね。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
1: 朋友们，再见。朋友们好，欢迎收听简明日语 Plus 日本生活第一部节目，我是钟林。
0: 大家好，我是明治学院大学教授西香芝。希望朋友们通过这个节目掌握一些实用性强的生活日语。今天来学习遇到住房设施方面的问题时的一些用语。如果起因在邻居，就需要介绍问题，并请对方予以解决。
1: 解决邻里纠纷是生活中会遇到的大概率事件。今天设定一个什么样的场景呢？
0: 比方说，住在公寓楼出现了自己的上层住户地板漏水的情况。这个时候呢，就需要告诉对方出现的问题。可以这样说。
2: 水漏れしてるようです。
0: 您家里好像漏水了。
1: 哎，香芝老师，即便已经有了十分的把握是上层住户家里漏水，也要用何々してるようです这样不确定的语气来询问对方吗？
0: 是的，这是一种委婉礼貌的表达方式，让对方更容易接受，有助于问题的解决。
1: 邻里之间啊，要以和为贵。如果是一位和善的邻居被问到这样的问题，对方会

0: 哎，向正老师，除了漏水，日常生活中会经常出现家里的用具坏了的情况，您再举几个例子吧。
1: 好的，比方说家里有东西坏了，何々が壊れてる。有东西裂了，何々が割れてる。有东西不运转了，何々が動かない。
0: 如果是空调坏了，需要请人修理时，就可以这样说：エアコンが壊れてるようです。家里的空调好像坏了。
1: 是的，接着就可以说：見てもらえませんか？能请您来检查一下吗？或者，直してもらえませんか？能请您来修理一下吗？
0: 住房设施出现问题，会给正常生活造成巨大困扰。如果不明白问题的起因，该怎么办呢？
1: 最好向住房管理方求助。如果住的是私人业主提供的住房，就可以找房东，大家さん。如果住的是有物业管理方的公寓楼，可以咨询物业管理员，管理人，或者物业管理公司，管理会社。
0: 听说还可以找管道维修公司，水道修理業者，或者建筑设施维修商，工務店等提供专业服务的公司来进行维修。平时可以向邻里收集一些这方面的信息，以便在发生下水道堵住了这样的紧急情况时及时解决问题。
1: 日本也有可以减轻出现这样问题时的经济负担的保险，如果提前加入这样的保险，大部分费用就可以由保险公司支付。
0: 好，朋友们，节目的时间就要到了。
1: 水漏れしてるようです。直してもらえませんか？是应用广泛的句型。希望今天的学习内容对大家的生活交流有所帮助。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
0: 朋友们，再见。

0: 朋友们好，欢迎收听简明日语 PLUS 日本生活第一部节目，我是钟林。
1: 大家好，我是明治学院大学教授戚香之，希望朋友们通过这个节目掌握一些实用性强的生活日语。在日常生活中，我们常会遇到因他人的行为而产生的困扰，今天就来学习有关的用语。
0: 遇到这种情况，如何与对方沟通是非常重要的，特别是对方是近邻时，沟通不畅容易影响邻里关系，所以这个时候措辞一定要礼貌。
1: 不错，比方说如果自己住的是单门独户的小楼房，有人停车挡住了自家的入口，这个时候就需要请当事人把车挪开，可以说ここに止めないでください，请不要把车停在这儿。
0: 除了汽车之外，有时还会有人把自行车停在自己的家门口，这时也可以用这句话进行交涉，不过特别要注意说话时的语气，以免引起对方不必要的反感。
1: 这时加上一个すみません，就可以大幅缓和语气。除了ここに止めないでください，还可以说ここに置かないでください，意思是请不要放在这儿。
0: 有时我们自己的一些不经意的行为也会给他人造成困扰，所以在日常生活中相互理解非常重要。理解万岁嘛。
1: 不错，下面呢，我们来通过一个场景对话加深对这个句型的理解。
2: すみません、ここに止めないでください。
1: すみません、すぐ動かします。非常抱歉，我马上挪开。
0: 只要能相互理解，就可以像这样顺利地解决问题。
1: 这时可以回应对方。

0: 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谢谢你，或者わかりました。好的，就显得更为礼貌了。
1: 哎，香芝老师，如果别人感到了困扰，向自己提出抗议，而其实原因不在自己的时候，该如何应对呢？
0: 来用邻居的噪音困扰举个例子吧。比方说啊，有邻居对自己提出抗议，能不能请安静一些？もうちょっと静かにしてもらえませんか？但是其实原因不在自己，这个时候就可以回应说，うちではないと思いますが，并不是我家发出的。
1: 这是一个省略句式，是一种较为礼貌的回应方式。
0: 不错，如果真是自己家的问题，就需要坦诚的道歉，可以说すみません、気をつけます。非常抱歉，我一定注意。或者、わかりました、すみません。明白了，非常抱歉。
1: 在哪停车、发出噪音等问题，需要邻里互相理解、协商解决。
0: 是的。其实啊，许多对别人造成困扰的行为都不是当事人故意为之。如果双方都基于这一认识加以沟通，问题一般都可以顺利得到解决。
1: 也有一些国家或地区并不习惯把对不起、很抱歉这样的词呢，经常挂在嘴上。所以在日本生活需要找到一个与日本文化相融合的折中点。好，朋友们，节目的时间就要到了。
0: ここに止めないでください。もうちょっと静かにしてもらえませんか？是很有用的句型。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
1: 朋友们，再见。朋友们好，欢迎收听《简明日语 Plus 日本生活第一部》节目，我是钟林。
0: 大家好，我是明治学院大学教授西香芝，希望朋友们通过这个节目掌握一些实用性强的生活日语。今天来学习在日常生活中遇到危险情况向他人求助时的相关用语。
1: 向他人求助啊，最简单的表达方式就是助けて。
0: 不错，这句话呢非常简洁明确，还可以说誰か来てください。直译成中文就是快来人。
1: 紧急的时候可以更简单的说誰か，或者誰か来て。
0: 是的，也可以和助けて一起用。比如助けて誰か来て。钟林，我们来通过一个场景对话演示一下吧。
1: 好的。誰か来てください。
0: 大丈夫ですか？どうしたんですか？没事吧？怎么啦？
1: 香芝老师，这时应该如何向对方介绍遇到的危险情况呢？请您举几个例子吧。
0: 好，如果发现了火灾，可以说火事です。遇到了意外事故，可以说事故です。遇到的抢劫可以说泥棒です。遇到的性骚扰可以说痴漢です。如果想不起准确的说法，可以笼统的说大変です。
1: 如果遇到的是性骚扰等情况，想制止对方的行为应该怎么说呢？
0: 这时可以说やめてください，住手。也可以只说やめて。
1: 用やめてください这句话也可以引起周围人的注意，对对方起到威慑作用。
0: 是的，也可以说警察を呼びますよ，我要报警了。或者向周围的人说警察を呼んでください。 快报警。当然，如果是关乎人身安全的情况，迅速逃离现场是非常重要的。
1: 在日本，报警电话也是110 110番，火警和急救电话是119 119番。
0: 所以呢，请别人帮着报警，可以说110番お願いします。帮着叫消防车或救护车，可以说119番お願いします。
1: 明白了。哎，香芝老师，来日本后啊，我发现大家都有很强的社会安全意识，别说是犯罪了，对于小的违规行为都是零容忍。
0: 维护社会安全，人人有责嘛。由于日本的社会治安状况在世界上有口皆碑，所以一些旅居日本的外国人误认为日本完全没有盗贼，出门都可以不锁房门。这种认识啊，需要纠正。社会治安再好的地方也会有犯罪案件发生的可能。
1: 哎，我听说日本的一些儿童上学，家长会让他带上便携式报警器，不慌不杂，以防万一。
0: 是的，一些日本人也会随身携带便携式安防喷雾剂，不慌スプレー。大家都做好安防措施，也可以对犯罪分子起到威慑作用，防止犯罪行为的发生。
1: 好，朋友们，节目的时间就要到了。
0: 誰か来てください。やめてください。是非常实用的用语。希望今天的学习内容在紧急情况时对大家有所帮助。
1: 好，朋友们，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
0: 朋友们，再见。
2: 여기는 NHK 월드 재팬 코리안 서비스입니다. 이 방송은 아시아 대륙으로 향해 일본 시간으로 낮 2시 10분과 3시 30분부터는 15,195kHz, 저녁 7시 20분부터는 11,855kHz, 밤8시와 8시 40분, 9시 20분, 10시와 10시 40분부터는11,660kHz, 그리고0시10분부터는 11,915kHz 로보내드리고있습니다. 최신뉴스와자세한내용은 저희 홈페이지 nhk.jp/korean 을 참조하시기바랍니다.
3: いじゅう
4: 이진경
3: 이콤비
4: 좋은콤비
3: 하나카페시작하겠습니다.

听众朋友您好，现在是 NHK 日本国际传媒华语广播时间。本台面向亚洲大陆的华语广播每天播出九次，播出时间和频率如下：日本时间15:1015195千赫，19:4011855千赫，20:2021:4022:2011660千赫，23:9560千赫，0:3011915千赫。最新新闻以及更多详细内容，请查看以下网址 nhk.jp/chinese。

0: 这里是 NHK 日本国际传媒华语广播。本次华语新闻使用 AI 播音。
1: 现在开始播送日本时间8月22日下午3点10分的新闻。
0: 国际刑事法院院长赤根智子就美国特朗普政府将其列入制裁名单一事发表见解称，重要的是不要让这件事成为法治终结的开始。美国特朗普政府8月18日声称，负责审理战争犯罪等罪行的国际刑事法院恶意滥用权限等，并宣布将院长赤根智子列入制裁名单。对此，赤根院长21日通过出版其书籍的日本出版商文艺春秋发表见解称，他对此有所预料，并不感到惊讶。在此之上，赤根院长呼吁各方支持，并表示重要的是不要让这件事成为国际法治终结的开始。日本和日本民众的支持至关重要。对于此次特朗普政府实施的制裁措施，联合国和欧洲各国纷纷表示担忧。
1: 美国国务院8月20日宣布，关于在中国云南省被拘押的美国籍研究人员敏欣，通过对事情经过的调查，认定他遭到了非法拘押。据美国媒体报道，敏欣是缅甸前学生运动人士，倡导民主化，并创办了一个研究冲突等问题的智库。美国国务院称，敏欣此次访华是应中国政府的邀请参加一个学术会议。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林健21日在记者会上表示，中国是法治国家，不存在所谓错误拘押。他还表示，敏欣涉嫌参与危害国家安全的活动，司法部门正在依法处理此事。美国国务院表示，在中国被非法拘押的美国公民有2名，敏欣和地震学家陈友玲，并呼吁中方尽快释放他们。
0: 香港民间团体香港市民支援爱国民主运动联合会，简称支联会，曾每年举行集会，追悼1989年在北京发生的天安门事件的遇难者。2021年，支联会及其3名前干部被控违反香港国安法而遭到起诉。香港的法院于8月21日作出判决，判处支联会及其2名前干部有罪。法院就判决理由指出，考虑到中国共产党支联会宣扬结束一党专政，结束带有推翻和破坏的意思，被告试图透过挑起敌意和分化，使他人对中国共产党失去信任。支联会举行的追悼集会，曾是在一国两制的基础上受到保障的香港言论和集会自由的象征性活动。2019年的活动以后，当局一直禁止该集会举行。判决后，被判处有罪的支联会前主席李卓人的妻子邓燕娥表示，虽然没有任何证据能够证明我丈夫有非法行为，却还是被判有罪，我感到愤怒。本案中，一名前干部已于此前被判有罪，3人的量刑将于日后公布。
1: 关于日本自民党、中道改革联合等党派的国会议员所组成的跨党派代表团计划于下周访问中国一事，中国外交部发言人8月21日在记者会上表示，我们注意到日本朝野政党一些有识之士希望为双边关系走上正确轨道做出努力。自民党的桥本岳、中道改革联合的伊佐进一、公民党的川村雄大计划从8月24日起对北京进行为期4天的访问，目前正在就与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的干部等举行会谈进行协调。对此，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林健在21日的记者会上表示，我们注意到日本朝野政党一些有识之士对当前中日关系深感忧虑，希望为双边关系走上正确轨道做出努力。 林健还敦促日本政府倾听、重视这些声音，以实际行动为中日正常交流创造必要条件。自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去年11月就所谓台湾有事在国会进行答辩之后，日中关系持续恶化。立宪民主党的小西洋之也曾计划访问中国，但已取消了此次行程。
0: 17世纪荷兰画家维米尔的代表作《戴珍珠耳环的少女》8月21日起在日本展出，这是该画作阔别14年再次来日本展出。戴珍珠耳环的少女是荷兰画家维米尔于1665年左右创作的绘画作品，现收藏于荷兰海牙的莫瑞泰斯皇家美术馆。画作中的少女佩戴大颗珍珠耳环，朱唇轻启似在微笑，另一大特色便是画中少女头巾的鲜艳蓝色，使用了由当时十分昂贵的宝石青金石研磨制成的颜料。由于莫瑞泰斯皇家美术馆正在进行翻修，其收藏的维米尔和伦勃朗等人的共12件藏品被借给大阪的美术馆。本次展览将在大阪市的大阪中之岛美术馆展出到9月底。
1: 接下来请收听新闻简讯。因新冠疫情的影响，从2020年起停飞的往返于日本富山机场与台北桃园机场的航班，在暌违约6年半之后，于8月20日复航。2025年度日本宫崎县农畜水产品的出口额达148亿日元，连续14年创下历史新高。在出口额中，面向台湾的部分占比最大。日本冲绳县首里城正殿的重建工程将于金秋完工。冲绳县政府指定的管理部门宣布，收费区域入场费的成人票价为1000日元。此外，为了防止过度拥挤，进入正殿内参观将采取每30分钟一次的事先预约制。2026年7月，日本首都圈一都三县销售的新建公寓房的平均价格较去年同月上涨于 60%， 达到约1亿6500万日元，创下历史新高。卖出高额公寓房的东京都23区的平均价格超过2亿6000万日元，使整个首都圈的新建公寓房价格大幅上涨。
0: 各位听众，今天的头条新闻是，国际刑事法院院长赤根智子就美国特朗普政府将其列入制裁名单一事发表见解称，重要的是不要让这件事成为法治终结的开始。新闻播送完了，本次新闻使用的是 AI 播音，感谢您的收听，这里是 NHK 日本国际传媒。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听到的是 NHK 日本国际传媒的简明日语节目，我是文玉。
1: 听众朋友们好，我是李一伦，今天学习第25课。
0: 今天学习身体不适的表达方法，在节目的后半部分为您介绍在日本生病时的应对方法。
1: 短剧的主人公是住在春奶奶之家的越南留学生欣欣，正在客厅里休息的欣欣好像有点不舒服。
0: 好，下面我们就来听第25课的绘画。
2: タムさん、顔色が悪いですよ。どうしたんですか？
3: 喉が痛いんです。
2: おやおや。そんな時には生姜蜂蜜湯がいいですよ。
3: カイトが今作っています。
4: タムさん、できたよ。はい、どうぞ。
3: お大事に。
0: 来确认一下绘画内容。
1: 待在客厅桌子上的春奶奶的感知器感知到了异常，她的脸蛋发出蓝色的光。
2: タムさん、顔色が悪いですよ。
0: 欣欣，你脸色不好。
2: どうしたんですか？
0: 怎么了？
1: 欣欣咳嗽了两声，说：“
3: 喉が痛いんです。”
0: 嗓子疼。
1: 春奶奶担心地说：“
2: おやおや。”
0: 哎呦呦。
1: 接着又建议她说：“
2: そんな時には生姜蜂蜜湯がいいですよ。”
0: 这种时候可以喝点生姜蜂蜜水。
1: 米亚说：“
3: カイトが今作っています。”
0: 海斗正在冲呢。
1: 这时海斗端来了生姜蜂蜜水。
4: タムさん、できたよ。
0: 欣欣，冲好了。
4: はい、どうぞ。
0: 来，喝吧。
1: 米亚对欣欣说：
3: お大事に。
0: 多保重。生姜蜂蜜水的做法是先把姜末和蜂蜜放入杯子里，然后再用开水冲泡，据说对嗓子疼和咳嗽很有效。
1: 原来欣欣感冒了，但愿能快点好起来。重点语句，
0: 今天的重点语句是嗓子疼。
3: 喉が痛いんです。
0: 学会了这个说法，你就知道该怎样来说明自己身体不适了。先来确认一下这句话的意思。
5: 喉
0: 是嗓子，后面的が是助词，在这里表示感到疼痛的部位。
5: 痛いんです
0: 是疼的意思。
1: 本课要点，
0: 今天的要点是
5: 痛いんです
0: 的
5: です
0: 这个说法，向别人说明自己身体不适等情况时，在句尾加上
5: です。
0: 在一形容词
5: 痛い
0: 疼的后面加上
5: です，
0: 就是
5: 痛いんです。
0: 短句里，欣欣向春奶奶说明身体状况时，就用了这个说法。
1: 好，下面请大家跟着录音来练习一下发音。
5: 痛いんです。喉が痛いんです。
1: 怎么样？您会说了吗？说说看。
0: 我们来听一段向对方说明自己身体不适的对话。
6: どうしたんですか？
7: 頭が痛いんです。熱があるんです。
0: 来确认一下绘画的内容。
6: どうしたんですか？
1: 怎么了？
0: 这是希望对方对情况做出说明时使用的说法。
5: どう
0: 是疑问词，意思是怎么？请大家把这句话原封不动地记下来。
7: 頭が痛いんです。
1: 头疼。
5: 頭
0: 是头。
5: 頭が痛い
0: 就是头疼的意思。
7: 熱があるんです。
1: 发烧了。
5: 熱
0: 是烧。
5: ある
0: 是动词，意思是有。
5: 熱がある
0: 意思就是发烧。从上面的例子也可以看出
5: です。
0: 的前面既可以接续形容词，也可以接续动词。
1: 好，请大家把问句后面的答句反复说一下。
5: どうしたんですか？頭が痛いんです。熱があるんです。
1: 试试看。
0: 我们来做一个练习。假设你肚子疼，应该怎么说呢？肚子是
5: お腹，お腹。
0: 疼是
5: 痛い，痛い。
0: 好，请回答。
6: お腹が痛いんです。
0: 再来做一个练习。假设你晕车，感觉很不舒服，那应该怎么说呢？不舒服是
5: 気持ちが悪い。気持ちが悪い。
0: 好，请回答。
7: 気持ちが悪いんです。
1: 常用语句。
0: 今天的常用语句是米娅对身体不舒服的星星说的这句话，请您把它记住。
3: お大事に。
5: お大事に。
0: 多保重。这是对生病或受伤的人表示关心时说的，意思是希望对方安心休养，早日康复。
1: 我们来听听日本人平时是怎么说这句话的。
8: お大事に。
9: お大事に。
10: お大事に。
1: 请大家也跟着录音练习说一下。
5: お大事に。
0: 下面请再听一遍今天的绘画，请仔细听星星是怎样说明自己身体不适的。
2: タムさん、顔色が悪いですよ。どうしたんですか？
3: 喉が痛いんです。
2: おやおや、そんな時には生姜蜂蜜湯がいいですよ。
3: カイトが今作っています。
4: タムさん、できたよ。はい、どうぞ。
3: お大事に。
2: ハルさんの知恵袋。
1: 春奶奶的智慧锦囊。今天给大家介绍在日本生病时的应对方法。
0: 哎，李一伦，你在日本如果身体不舒服的话会怎么做呢？
1: 这要看症状如何，要么先吃自己带来的药，如果没有的话就去药房买。
0: 是啊，要是症状比较轻的话呢，去药妆店或是药房还是比较方便的。你可以向药剂师咨询一下，告诉他你肚子疼或发烧等，那么这样的话呢，对方就会告诉你该买哪种药，不需要处方单。
1: 哦，要是去医院就诊的话应该怎么做呢？
0: 先要根据症状确定一下你要看内科还是看外科等，然后到有相应的科的医院或诊所去，医生诊断后会给你开具处方，你拿着处方单到药房去拿药。日本政府观光局 JNTO 在网站上提供可用外语导诊等具备外国游客接诊条件的医疗机构的信息，您可以输入 For Safe Travels in Japan JNTO 搜索相关信息。另外呢，观光问询处和酒店前台也可以为你介绍就近的医疗机构，如果情况紧急请拨打119叫救护车。
1: 哦，知道了。
0: 好，听众朋友，今天的简明日语就播送到这里。
1: 下期节目，星星要和共享公寓的同伴们一起去赏花。
0: 听众朋友，下期节目见。
1: 听众朋友们，再见。

0: 听众朋友您好，现在是 NHK 日本国际传媒华语广播时间。本台面向亚洲大陆的华语广播每天播出九次，播出时间和频率如下：日本时间15:1015195千赫，19:4011855千赫，20:2021:0021:4022:2011660千赫，23:9560千赫，0:3011915千赫。最新新闻以及更多详细内容，请查看以下网址 nhk.jp/chinese。
1: 朋友们好，欢迎收听解谜日语 PLUS 日本生活第一部节目，我是钟林。
2: 大家好，我是明治学院大学教授西乡之，希望朋友们通过这个节目掌握一些实用性强的生活日语。今天来学习日本的居民自治管理组织自治会自治会的相关用语，有的地方又叫做町委会町内会。居民参加自治会可以加强相互沟通和了解，还可以通过自治会的公益活动为社区做贡献。
1: 外国居民加入自治会后，有可能遇到一些自己不知道的用语，不明白这些用语的意思，也就不知道自己该如何行动了。
2: 是的，首先我们来以传阅式公告开单班为例，介绍一下相应的日语表达。比方说自己不明白开单班的意思，可以这样说回覧板？わかりません。回覧板？我不明白。
1: 这个时候，如果加上すみません，就显得更为礼貌了。
2: 是的。
1: 哎，香芝老师，听到这样的询问，对方会如何回答呢？
2: 我们来用一个场景对话演示一下吧。こんにちは、回覧板です。
3: 回覧板？あ、すみません。よくわかりません。
2: 地域の案内です。这边地区的公告通知。読んだ後は、ハンコを押して隣の家に持って行ってください。看完後、请盖上章、再给邻居传阅。
1: 香芝老师、開覧板。具体来说都有哪些内容呢？
2: 开单班一般写有自治会的通知和公告，比如祭典活动、防灾活动的安排等等，以传阅的方式把这些信息通知居民。
1: 刚才提到阅读完开单班之后需要盖章，在日本办理许多手续都需要刻有自己名字的印章，日语叫印鑑，口语中呢经常说成ハンコ。
2: 是的，如果你没有印章，对方就会让你签字，说 sign でもいいですよ。sign 就是签字的意思。
1: 香芝老师，听说自治会的一些工作是大家轮流负责的。
2: 不错，这个时候呢，会用到一个常用词汇托班，直译就是当班的意思。也就是负责某项工作或任务。如果不了解负责的工作内容，可以这样问：当番って何をするんですか？
1: 当番这个词在社会生活中啊运用的相当广泛。
2: 是的，有时会以何々当番的形式指明工作的具体内容，例如ゴミ当番，负责清扫垃圾投放点；掃除当番，负责大扫除；パトロール当番，负责巡逻；
1: ゴミ当番，负责清扫垃圾投放点，也就是垃圾回收车回收完垃圾后对垃圾投放点进行清洁和整理，对吗？
2: 是的，有的公寓楼或地区会利用物业管理费雇用专门人员从事这项工作。
1: 在日本，自治会对于地区居民自治管理来说发挥着非常重要的作用。
2: 是的， 这些年旅居日本的外国人越来越多，一些自治会还制作多语种宣传册，介绍和宣传自治会的活动内容。
1: 好，朋友们，节目的时间就要到了。
2: 回覧板？わかりません。当番で何をするんですか？是非常有用的句型。皆さん使ってみてくださいね。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
1: 朋友们，再见。朋友们好，欢迎收听简明日语 Plus 日本生活第一部节目，我是钟林。
2: 大家好，我是明治学院大学教授西乡之，希望朋友们通过这个节目掌握一些实用性强的生活日语。今天来学习遇到住房设施方面的问题时的一些用语，如果起因在邻居，就需要介绍问题并请对方予以解决。
1: 解决邻里纠纷是生活中会遇到的大概率事件，今天设定一个什么样的场景呢？
2: 比方说住在公寓楼出现了自己的上层住户地板漏水的情况，这个时候呢，就需要告诉对方出现的问题，可以这样说：
4: 水漏れしてるようです。
2: 您家里好像漏水了。
1: 哎，乡之老师，即便已经有了十分的把握是上层住户家里漏水，也要用何々してるようです这样不确定的语气来询问对方吗？
2: 是的，这是一种委婉礼貌的表达方式，让对方更容易接受，有助于问题的解决。
1: 邻里之间啊，要以和为贵。如果是一位和善的邻居被问到这样的问题，对方会如何回答呢？
2: 让我们通过一个场景对话演示一下吧。
1: 好的。
3: すみません。水漏れしてるようです。
4: え、すみません。すぐに確認します。
2: あ、对不起。我马上确认一下。
1: 我确认一下。確認します。这也是日常生活中会经常用到的一句话。
2: 类似的说法还有調べます。我查看一下。更加口语化的说法是見てみます。
1: 哎，乡之老师，除了漏水，日常生活中会经常出现家里的用具坏了的情况。您再举几个例子吧。
2: 好的，比方说家里有东西坏了，
4: 何々が壊れてる。
2: 有东西裂了，
4: 何々が割れてる。
2: 有东西不运转了，
4: 何々が動かない。
1: 如果是空调坏了，需要请人修理时，就可以这样说。エアコンが壊れてるようです。家里的空调好像坏了。
2: 是的，接着就可以说，
4: 見てもらえませんか？
2: 能请您来检查一下吗？或者，
4: 直してもらえませんか？
2: 能请您来修理一下吗？
1: 住房设施出现问题，会给正常生活造成巨大困扰。如果不明白问题的起因，该怎么办呢？
2: 最好向住房管理方求助。如果住的是私人业主提供的住房，就可以找房东大家さん。如果住的是有物业管理方的公寓楼，可以咨询物业管理员管理人，或者物业管理公司管理会社。
1: 听说还可以找管道维修公司水道修理業者，或者建筑设施维修商工務店等提供专业服务的公司来进行维修。平时可以向邻里收集一些这方面的信息，以便在发生下水道堵住了这样的紧急情况时及时解决问题。
2: 日本也有可以减轻出现这样问题时的经济负担的保险，如果提前加入这样的保险，大部分费用就可以由保险公司支付。
1: 好，朋友们，节目的时间就要到了。
2: 水漏れしてるようです。 直してもらえませんか？是应用广泛的句型。希望今天的学习内容对大家的生活交流有所帮助。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
1: 朋友们，再见。

0: 朋友们好，欢迎收听简明日语 PLUS 日本生活第一部节目，我是钟林。
1: 大家好，我是明治学院大学教授戚香之，希望朋友们通过这个节目掌握一些实用性强的生活日语。在日常生活中，我们常会遇到因他人的行为而产生的困扰，今天就来学习有关的用语。
0: 遇到这种情况，如何与对方沟通是非常重要的，特别是对方是近邻时，沟通不畅容易影响邻里关系，所以这个时候措辞一定要礼貌。
1: 不错，比方说如果自己住的是单门独户的小楼房，有人停车挡住了自家的入口，这个时候就需要请当事人把车挪开，可以说
2: ここに止めないでください，
1: 请不要把车停在这儿。
0: 除了汽车之外，有时还会有人把自行车停在自己的家门口，这时也可以用这句话进行交涉，不过特别要注意说话时的语气，以免引起对方不必要的反感。
1: 这时加上一个すみません，就可以大幅缓和语气。除了
2: ここに止めないでください，
1: 还可以说
2: ここに置かないでください，
1: 意思是请不要放在这儿。
0: 有时我们自己的一些不经意的行为也会给他人造成困扰，所以在日常生活中相互理解非常重要。理解万岁嘛。
1: 不错，下面呢我们来通过一个场景对话加深对这个句型的理解。
3: すみません、ここに止めないでください。
2: すみません、すぐ動かします。
1: 非常抱歉，我马上挪开。
0: 只要能相互理解，就可以像这样顺利地解决问题。
1: 这时可以回应对方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谢谢您，或者
2: わかりました，
1: 好的，就显得更为礼貌
0: 了。哎，香芝老师，如果别人感到了困扰，向自己提出抗议，而其实原因不在自己的时候，该如何应对呢？
1: 来用邻居的噪音困扰举个例子吧。比方说啊，有邻居对自己提出抗议，能不能请安静一些？
2: もうちょっと静かにしてもらえませんか？
1: 但是其实原因不在自己，这个时候就可以回应说，
2: うちではないと思いますが。
1: 并不是我家发出的。
0: 这是一个省略句式，是一种较为礼貌的回应方式。
1: 不错，如果真是自己家的问题，就需要坦诚的道歉，可以说
2: すみません、気をつけます、
1: 非常抱歉，我一定注意，或者
2: わかりました、すみません、
1: 明白了，非常抱歉。
0: 在哪儿停车、发出噪音等问题，需要邻里互相理解、协商解决。
1: 是的，其实啊，许多对别人造成困扰的行为，都不是当事人故意为之。如果双方都基于这一认识加以沟通，问题一般都可以顺利得到解决。
0: 也有一些国家或地区并不习惯把对不起、很抱歉这样的词呢经常挂在嘴上，所以在日本生活需要找到一个与日本文化相融合的折中点。好，朋友们，节目的时间就要到了。
1: ここに止めないでください、
2: もうちょっと静かにしてもらえませんか，
1: 是很有用的句型，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
0: 朋友们再见。朋友们好，欢迎收听简明日语 PLUS 日本生活第一部节目，我是钟林。
1: 大家好，我是明治学院大学教授戚香之，希望朋友们通过这个节目掌握一些实用性强的生活日语。 今天来学习在日常生活中遇到危险情况向他人求助时的相关用语。
0: 向他人求助啊，最简单的表达方式就是助けて。
1: 不错，这句话呢非常简洁明确，还可以说誰か来てください。直译成中文就是快来人。
0: 紧急的时候可以更简单的说誰か，或者誰か来て。
1: 是的，也可以和助けて一起用，比如助けて誰か来て。钟林，我们来通过一个场景对话演示一下吧。
0: 好的。誰か来てください。
2: 大丈夫ですか？どうしたんですか？
1: 没事吧？怎么了？
0: 相知老师，这时应该如何向对方介绍遇到的危险情况呢？请您举几个例子吧。
1: 好，如果发现了火灾，可以说火事です。遇到了意外事故，可以说事故です。遇到了抢劫，可以说泥棒です。遇到了性骚扰，可以说痴漢です。如果想不起准确的说法，可以笼统地说大変です。
0: 如果遇到的是性骚扰等情况，想制止对方的行为，应该怎么说呢？
1: 这时可以说やめてください，
2: 住手。
1: 也可以只说やめて。
0: 用やめてください这句话也可以引起周围人的注意，对对方起到威慑作用。
1: 是的，也可以说
2: 警察を呼びますよ，
1: 我要报警了。或者向周围的人说
2: 警察を呼んでください，
1: 快报警。当然，如果是关乎人身安全的情况，迅速逃离现场是非常重要的。
0: 在日本，报警电话也是110 110番，火警和急救电话是119 119番。
1: 所以呢，请别人帮着报警，可以说110番お願いします。帮着叫消防车或救护车，可以说119番お願いします。
0: 明白了。哎，香芝老师，来日本后啊，我发现大家都有很强的社会安全意识，别说是犯罪了，对于小

0: 的违规行为都是零容忍。
1: 维护社会安全，人人有责吗？由于日本的社会治安状况在世界上有口皆碑，所以一些旅居日本的外国人误认为日本完全没有盗贼，出门都可以不锁房门。这种认识啊，需要纠正。社会治安再好的地方也会有犯罪案件发生的可能。
0: 哎，我听说日本的一些儿童上学，家长会让他带上便携式报警器，不慌不杂，以防万一。
1: 是的，一些日本人也会随身携带便携式安防喷雾剂，不慌スプレー。大家都做好安防措施，也可以对犯罪分子起到威慑作用，防止犯罪行为的发生。
0: 好，朋友们，节目的时间就要到了。
1: 誰か来てください。やめてください。是非常实用的用语。希望今天的学习内容在紧急情况时对大家有所帮助。
0: 好，朋友们，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
1: 朋友们，再见。
2: 여기는 NHK 월드재팬코리안서비스입니다이방송은아시아대륙으로향해일본시간으로낮2시10분과3시30분부터는 15,195kHz 저녁7시20분부터는 11,855kHz 밤8시와8시40분9시20분10시와10시40분부터는11,660kHz 그리고0시10분부터는 11,915kHz 로보내드리고있습니다최신뉴스와자세한내용은저희홈페이지 nhk.jp/korean 을참조하시기바랍니다
3: 이재욱
4: 이침경
3: 이콤비
4: 좋은콤비
3: 하나카페시작하겠습니다

听众朋友您好，现在是 NHK 日本国际传媒华语广播时间。本台面向亚洲大陆的华语广播每天播出九次，播出时间和频率如下：日本时间15:1015195千赫，19:4011855千赫，20:2021:4022:2011660千赫，23:9560千赫，0:3011915千赫。最新新闻以及更多详细内容，请查看以下网址 nhk.jp/Chinese。

0: 这里是 NHK 日本国际传媒华语广播。本次华语新闻使用 AI 播音。
1: 现在开始播送日本时间8月22日下午3点10分的新闻。
0: 国际刑事法院院长赤根智子就美国特朗普政府将其列入制裁名单一事发表见解称，重要的是不要让这件事成为法治终结的开始。美国特朗普政府8月18日声称，负责审理战争犯罪等罪行的国际刑事法院恶意滥用权限等，并宣布将院长赤根智子列入制裁名单。对此，赤根院长21日通过出版其书籍的日本出版商文艺春秋发表见解称，他对此有所预料，并不感到惊讶。在此之上，赤根院长呼吁各方支持，并表示重要的是不要让这件事成为国际法治终结的开始。日本和日本民众的支持至关重要。对于此次特朗普政府实施的制裁措施，联合国和欧洲各国纷纷表示担忧。
1: 美国国务院8月20日宣布，关于在中国云南省被拘押的美国籍研究人员敏欣，通过对事情经过的调查，认定他遭到了非法拘押。据美国媒体报道，敏欣是缅甸前学生运动人士，倡导民主化，并创办了一个研究冲突等问题的智库。美国国务院称，敏欣此次访华是应中国政府的邀请参加一个学术会议。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林健21日在记者会上表示，中国是法治国家，不存在所谓错误拘押。他还表示，敏欣涉嫌参与危害国家安全的活动，司法部门正在依法处理此事。美国国务院表示，在中国被非法拘押的美国公民有2名，敏欣和地震学家陈友林，并呼吁中方尽快释放他们。
0: 香港民间团体香港市民支援爱国

0: 民主运动联合会，简称支联会，曾每年举行集会，追悼1989年在北京发生的天安门事件的遇难者。2021年，支联会及其三名前干部被控违反香港国安法而遭到起诉。香港的法院于8月21日作出判决，判处支联会及其两名前干部有罪。法院就判决理由指出，考虑到中国共产党支联会宣扬结束一党专政，结束带有推翻和破坏的意思，被告试图透过挑起敌意和分化，使他人对中国共产党失去信任。支联会举行的追悼集会曾是在一国两制的基础上受到保障的香港言论和集会自由的象征性活动。2019年的活动以后，当局一直禁止该集会举行。判决后，被判处有罪的支联会前主席李卓人的妻子邓燕娥表示，虽然没有任何证据能够证明我丈夫有非法行为，却还是被判有罪，我感到愤怒。本案中，一名前干部已于此前被判有罪，三人的量刑将于日后公布。
1: 关于日本自民党、中道改革联合等党派的国会议员所组成的跨党派代表团计划于下周访问中国一事，中国外交部发言人8月21日在记者会上表示，我们注意到日本朝野政党一些有识之士希望为双边关系走上正确轨道做出努力。自民党的桥本岳、中道改革联合的伊佐进一、公民党的川村雄大计划从8月24日起对北京进行为期四天的访问，目前正在就与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的干部等举行会谈进行协调。对此，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林健在21日的记者会上表示，我们注意到日本朝野政党一些有识之士对当前中日关系深感忧虑，希望为双边关系走上正确轨道做出努力。林健还敦促日本政府倾听、重视这些声音，以实际行动为中日正常交流创造必要条件。自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去年11月就所谓台湾有事在国会进行答辩之后，日中关系持续恶化。立宪民主党的小西洋之也曾计划访问中国，但已取消了此次行程。
0: 17世纪荷兰画家维米尔的代表作《戴珍珠耳环的少女》8月21日起在日本展出。这是该画作阔别14年再次来日本展出。戴珍珠耳环的少女是荷兰画家维米尔于1665年左右创作的绘画作品，现收藏于荷兰海牙的莫瑞泰斯皇家美术馆。画作中的少女佩戴大颗珍珠耳环，朱唇轻启似在微笑，另一大特色便是画中少女头巾的鲜艳蓝色，使用了由当时十分昂贵的宝石青金石研磨制成的颜料。由于莫瑞泰斯皇家美术馆正在进行翻修，其收藏的维米尔和伦勃朗等人的共12件藏品被借给大阪的美术馆。本次展览将在大阪市的大阪中之岛美术馆展出到9月底。
1: 接下来请收听新闻简讯。因新冠疫情的影响，从2020年起停飞的往返于日本富山机场与台北桃园机场的航班，在暌违约6年半之后，于8月20日复航。2025年度日本宫崎县农畜水产品的出口额达148亿日元，连续14年创下历史新高。在出口额中，面向台湾的部分占比最大。日本冲绳县首里城正殿的重建工程将于今秋完工。冲绳县政府指定的管理部门宣布，收费区域入场费的成人票价为1000日元。此外，为了防止过度拥挤，进入正殿内参观将采取每30分钟一次的事先预约制。2026年7月，

0: どうしたんですか？
1: 怎么了？
2: 这是希望对方对情况做出说明时使用的说法。
0: どう
2: 是疑问词，意思是怎么。请大家把这句话原封不动地记下来。
3: 頭が痛いんです。
1: 头疼。
0: 頭
2: 是头。
0: 頭が痛い
2: 就是头疼的意思。
3: 熱があるんです。
1: 发烧了。
0: 熱
2: 是烧。
0: ある
2: 是动词，意思是有。
0: 熱がある
2: 意思就是发烧。从上面的例子也可以看出
0: です
2: 的前面既可以接续形容词，也可以接续动词。
1: 好，请大家把问句后面的答句反复说一下。
0: どうしたんですか？頭が痛いんです。熱があるんです。
1: 试试看。
2: 我们来做一个练习。假设你肚子疼，应该怎么说呢？肚子是
0: お腹，お腹。
2: 疼是
0: 痛い，痛い。
2: 好，请回答。
4: お腹が痛いんです。
2: 再来做一个练习。假设你晕车。感觉很不舒服，那应该怎么说呢？不舒服是
0: 気持ちが悪い。気持ちが悪い。
2: 好，请回答。
3: 気持ちが悪いんです。
1: 常用语句。
2: 今天的常用语句是米娅对身体不舒服的星星说的这句话，请您把它记住。
5: お大事に。
0: お大事に。
2: 多保重。这是对生病或受伤的人表示关心时说的，意思是希望对方安心休养，早日康复。
1: 我们来听听日本人平时是怎么说这句话的。
6: お大事に。
7: お大事に。
8: お大事に。
1: 请大家也跟着录音练习说一下。
0: お大事に。
2: 下面请再听一遍今天的绘画，请仔细听星星是怎样说明自己身体不适的。
9: タムさん、顔色が悪いですよ。どうしたんですか？
5: 喉が痛いんです。
9: おやおや、そんな時には生姜蜂蜜油がいいですよ。
5: カイトが今作っています。
10: タムさん、できたよ。はい、どうぞ。
5: お大事に。
9: ハルさんの知恵袋。
1: 春奶奶的智慧锦囊。今天给大家介绍在日本生病时的应对方法。
2: 哎，李一伦，你在日本如果身体不舒服的话会怎么做呢？
1: 这要看症状如何，要么先吃自己带来的药，如果没有的话就去药房买。
2: 是啊，要是症状比较轻的话呢，去药妆店或是药房还是比较方便的。你可以向药剂师咨询一下，告诉他你肚子疼或发烧等，那么这样的话呢，对方就会告诉你该买哪种药，不需要处方单。
1: 哦，要是去医院就诊的话应该怎么做呢？
2: 先要根据症状确定一下你要看内科还是看外科等，然后到有相应的科的医院或诊所去，医生诊断后会给你开具处方，你拿着处方单到药房去拿药。日本政府观光局 JNTO 在网站上提供可用外语导诊等具备外国游客接诊条件的医疗机构的信息，您可以输入 For Safe Travels in Japan JNTO 搜索相关信息。另外呢，观光问询处和酒店前台也可以为你介绍就近的医疗机构，如果情况紧急请拨打119叫救护车。
1: 哦，知道了。

0: 好，听众朋友，今天的简明日语就播送到这里。
1: 下期节目，欣欣要和共享公寓的同伴们一起去赏花。
0: 听众朋友，下期节目见。
1: 听众朋友们，再见。

0: 听众朋友您好，现在是 NHK 日本国际传媒华语广播时间。本台面向亚洲大陆的华语广播每天播出九次，播出时间和频率如下：日本时间15:1015195千赫，19:4011855千赫，20:2021:4022:2011660千赫，23:9560千赫，0:3011915千赫。最新新闻以及更多详细内容，请查看以下网址 nhk.jp/chinese。
1: 朋友们好，欢迎收听解谜日语 PLUS 日本生活第一部节目，我是钟林。
2: 大家好，我是明治学院大学教授西乡之，希望朋友们通过这个节目掌握一些实用性强的生活日语。今天来学习日本的居民自治管理组织自治会自治会的相关用语，有的地方又叫做町委会町内会。居民参加自治会可以加强相互沟通和了解，还可以通过自治会的公益活动为社区做贡献。
1: 外国居民加入自治会后，有可能遇到一些自己不知道的用语，不明白这些用语的意思，也就不知道自己该如何行动了。
2: 是的，首先我们来以传阅式公告回覧板为例，介绍一下相应的日语表达。比方说自己不明白回覧板的意思，可以这样说回覧板？わかりません。回覧板？我不明白。
1: 这个时候，如果加上すみません，就显得更为礼貌了。
2: 是的。
1: 哎，相知老师，听到这样的询问，对方会如何回答呢？
2: 我们来用一个场景对话演示一下吧。こんにちは、回覧板です。
3: 回覧板？あ、すみません。よくわかりません。
2: 地域の案内です。这边地区的公告通知。読んだ後は、ハンコを押して隣の家に持って行ってください。看完後、请盖上章、再给邻居传阅。
1: 相知老师，回覧板具体来说都有哪些内容呢？
2: 回覧板一般写有自治会的通知和公告，比如祭典活动、防灾活动的安排等等，以传阅的方式把这些信息通知居民。
1: 刚才提到阅读完回覧板之后需要盖章，在日本办理许多手续都需要刻有自己名字的印章，日语叫印鑑，口语中呢经常说成韩国。
2: 是的，如果你没有印章，对方就会让你签字，说サインでもいいですよ。サイン就是签字的意思。
1: 相知老师，听说自治会的一些工作是大家轮流负责的。
2: 不错，这个时候呢会用到一个常用词汇托板，直译就是当班的意思，也就是负责某项工作或任务。如果不了解负责的工作内容，可以这样问：当班って何をするんですか？
1: 当班这个词在社会生活中啊运用的相当广泛。
2: 是的，有时会以何々当班的形式指明工作的具体内容，例如ゴミ当班负责清扫垃圾投放点。掃除当番负责大扫除。パトロール当番负责巡逻。
1: ゴミ当番负责清扫垃圾投放点，也就是垃圾回收车回收完垃圾后对垃圾投放点进行清洁和整理，对吗？
2: 是的，有的公寓楼或地区会利用物业管理费雇用专门人员从事这项工作。
1: 在日本，自治会对于地区居民自治管理来说发挥着非常重要的作用。
2: 是的， 这些年旅居日本的外国人越来越多，一些自治会还制作多语种宣传册，介绍和宣传自治会的活动内容。
1: 好，朋友们，节目的时间就要到了。
2: 回覧板？わかりません。当番で何をするんですか？是非常有用的句型。皆さん使ってみてくださいね。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
1: 朋友们，再见。朋友们好，欢迎收听简明日语 Plus 日本生活第一部节目，我是钟林。
2: 大家好，我是明治学院大学教授西乡之，希望朋友们通过这个节目掌握一些实用性强的生活日语。今天来学习遇到住房设施方面的问题时的一些用语，如果起因在邻居，就需要介绍问题并请对方予以解决。
1: 解决邻里纠纷是生活中会遇到的大概率事件，今天设定一个什么样的场景呢？
2: 比方说住在公寓楼出现了自己的上层住户地板漏水的情况，这个时候呢，就需要告诉对方出现的问题，可以这样说，
4: 水漏れしてるようです。
2: 您家里好像漏水了。
1: 哎，向志老师，即便已经有了十分的把握是上层住户家里漏水，也要用何々してるようです这样不确定的语气来询问对方吗？
2: 是的，这是一种委婉礼貌的表达方式，让对方更容易接受，有助于问题的解决。
1: 邻里之间啊，要以和为贵，如果是一位和善的邻居被问到这样的问题，对方会如何回答呢？
2: 让我们通过一个场景对话演示一下吧。
1: 好的。
3: すみません、水漏れしてるようです。
4: え、すみません、すぐに確認します。
2: あ、对不起、我马上确认一下。
1: 我确认一下、確認します。这也是日常生活中会经常用到的一句话。
2: 类似的说法还有調べます、我查看一下，更加口语化的说法是見てみます。
1: 哎，向志老师，除了漏水，日常生活中会经常出现家里的用具坏了的情况，您再举几个例子吧。
2: 好的，比方说家里有东西坏了，
4: 何々が壊れてる。
2: 有东西裂了。
4: 何々が割れてる。
2: 有东西不运转了。
4: 何々が動かない。
1: 如果是空调坏了，需要请人修理时，就可以这样说。エアコンが壊れてるようです。家里的空调好像坏了。
2: 是的，接着就可以说
4: 見てもらえませんか？
2: 能请您来检查一下吗？或者
4: 直してもらえませんか？
2: 能请您来修理一下吗？
1: 住房设施出现问题会给正常生活造成巨大困扰，如果不明白问题的起因该怎么办呢？
2: 最好向住房管理方求助，如果住的是私人业主提供的住房，就可以找房东大家さん。如果住的是有物业管理方的公寓楼，可以咨询物业管理员管理人，或者物业管理公司管理会社。

0: 听说还可以找管道维修公司，水道修理業者，或者建筑设施维修商工務店等提供专业服务的公司来进行维修。平时可以向邻里收集一些这方面的信息，以便在发生下水道堵住了这样的紧急情况时及时解决问题。
1: 日本也有可以减轻出现这样问题时的经济负担的保险。如果提前加入这样的保险，大部分费用就可以由保险公司支付。
0: 好，朋友们，节目的时间就要到了。
1: 水漏れしてるようです。直してもらえませんか？是应用广泛的句型。希望今天的学习内容对大家的生活交流有所帮助。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
0: 朋友们，再见。

0: 朋友们好，欢迎收听简明日语 PLUS 日本生活第一部节目，我是钟林。
1: 大家好，我是明治学院大学教授戚香之，希望朋友们通过这个节目掌握一些实用性强的生活日语。在日常生活中，我们常会遇到因他人的行为而产生的困扰，今天就来学习有关的用语。
0: 遇到这种情况，如何与对方沟通是非常重要的，特别是对方是近邻时，沟通不畅容易影响邻里关系，所以这个时候措辞一定要礼貌。
1: 不错，比方说如果自己住的是单门独户的小楼房，有人停车挡住了自家的入口，这个时候就需要请当事人把车挪开，可以说ここに止めないでください，请不要把车停在这儿。
0: 除了汽车之外，有时还会有人把自行车停在自己的家门口，这时也可以用这句话进行交涉，不过特别要注意说话时的语气，以免引起对方不必要的反感。
1: 这时加上一个すみません，就可以大幅缓和语气。除了ここに止めないでください，还可以说ここに置かないでください，意思是请不要放在这儿。
0: 有时我们自己的一些不经意的行为也会给他人造成困扰，所以在日常生活中相互理解非常重要。理解万岁嘛。
1: 不错，下面呢，我们来通过一个场景对话加深对这个句型的理解。
2: すみません、ここに止めないでください。
1: すみません、すぐ動かします。非常抱歉，我马上挪开。
0: 只要能相互理解，就可以像这样顺利地解决问题。
1: 这时可以回应对方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谢谢您，或者わかりました，好的，就显得更为礼貌了。
0: 哎，香芝老师，如果别人感到了困扰，向自己提出抗议，而其实原因不在自己的时候，该如何应对呢？
1: 来用邻居的噪音困扰举个例子吧。比方说啊，有邻居对自己提出抗议，能不能请安静一些？もうちょっと静かにしてもらえませんか？但是其实原因不在自己，这个时候就可以回应说，うちではないと思いますが，并不是我家发出的。
0: 这是一个省略句式，是一种较为礼貌的回应方式。
1: 不错，如果真是自己家的问题，就需要坦诚的道歉，可以说すみません、気をつけます，非常抱歉，我一定注意，或者わかりました、すみません，明白了，非常抱歉。
0: 在哪停车、发出噪音等问题，需要邻里互相理解、协商解决。
1: 是的，其实啊，许多对别人造成困扰的行为，都不是当事人故意为之。如果双方都基于这一认识，

0: 识加以沟通，问题一般都可以顺利得到解决。
1: 也有一些国家或地区并不习惯把对不起、很抱歉这样的词呢，经常挂在嘴上。所以在日本生活需要找到一个与日本文化相融合的折中点。好，朋友们，节目的时间就要到了。
0: ここに止めないでください。もうちょっと静かにしてもらえませんか？是很有用的句型。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
1: 朋友们，再见。朋友们好，欢迎收听简明日语 Plus 日本生活第一部节目，我是钟林。
0: 大家好，我是明治学院大学教授西乡之，希望朋友们通过这个节目掌握一些实用性强的生活日语。今天来学习在日常生活中遇到危险情况向他人求助时的相关用语。
1: 向他人求助啊，最简单的表达方式就是 Tasukete。
0: 不错，这句话呢非常简洁明确，还可以说誰か来てください。直译成中文就是快来人。
1: 紧急的时候可以更简单的说誰か，或者誰か来て。
0: 是的，也可以和 Tasukete 一起用，比如助けて、誰か来て。钟林，我们来通过一个场景对话演示一下吧。
1: 好的。誰か来てください。
0: 大丈夫ですか？どうしたんですか？没事吧？怎么了？
1: 相知老师，这时应该如何向对方介绍遇到的危险情况呢？请您举几个例子吧。
0: 好。如果发现了火灾，可以说火事です。遇到了意外事故，可以说事故です。遇到了抢劫，可以说泥棒です。遇到了性骚扰，可以说痴漢です。如果想不起准确的说法，可以笼统的说大変です。
1: 如果遇到的是性骚扰等情况，想制止对方的行为，应该怎么说呢？
0: 这时可以说やめてください、住手，也可以只说やめて。
1: 用やめてください，这句话也可以引起周围人的注意，对对方起到威慑作用。
0: 是的，也可以说警察を呼びますよ，我要报警了。或者向周围的人说警察を呼んでください，快报警。当然如果是关乎人身安全的情况，迅速逃离现场是非常重要的。
1: 在日本报警电话也是110 110番，火警和急救电话是119 119番。
0: 所以呢，请别人帮着报警，可以说110番お願いします。帮着叫消防车或救护车，可以说119番お願いします。
1: 明白了。哎，相知老师，来日本后啊，我发现大家都有很强的社会安全意识，别说是犯罪了，对于小的违规行为都是零容忍。
0: 维护社会安全，人人有责嘛。由于日本的社会治安状况在世界上有口皆碑，所以一些旅居日本的外国人误认为日本完全没有盗贼，出门都可以不锁房门。这种认识啊，需要纠正。社会治安再好的地方也会有犯罪案件发生的可能。
1: 哎，我听说日本的一些儿童上学，家长会让他带上便携式报警器，不慌不杂，以防万一。
0: 是的，一些日本人也会随身携带便携式安防喷雾剂，不慌スプレー， 大家都做好安防措施，也可以对犯罪分子起到威慑作用，防止犯罪行为的发生。
1: 好，朋友们，节目的时间就要到了。
0: 誰か来てください。やめてください。是非常实用的用语，希望今天的学习内容在紧急情况时对大家有所帮助。
1: 好，朋友们，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
0: 朋友们，再见。

0: 这里是 NHK 日本国际传媒华语广播。本次华语新闻使用 AI 播音。
1: 现在开始播送日本时间8月22日下午3点10分的新闻。
0: 国际刑事法院院长赤根智子就美国特朗普政府将其列入制裁名单一事发表见解称，重要的是不要让这件事成为法治终结的开始。美国特朗普政府8月18日声称，负责审理战争犯罪等罪行的国际刑事法院恶意滥用权限等，并宣布将院长赤根智子列入制裁名单。对此，赤根院长21日通过出版其书籍的日本出版商《文艺春秋》发表见解称，他对此有所预料，并不感到惊讶。在此之上，赤根院长呼吁各方支持，并表示重要的是不要让这件事成为国际法治终结的开始。日本和日本民众的支持至关重要。对于此次特朗普政府实施的制裁措施，联合国和欧洲各国纷纷表示担忧。
1: 美国国务院8月20日宣布，关于在中国云南省被拘押的美国籍研究人员敏欣，通过对事情经过的调查，认定他遭到了非法拘押。据美国媒体报道，敏欣是缅甸前学生运动人士，倡导民主化，并创办了一个研究冲突等问题的智库。美国国务院称，敏欣此次访华是应中国政府的邀请参加一个学术会议。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林健21日在记者会上表示，中国是法治国家，不存在所谓错误拘押。他还表示，敏欣涉嫌参与危害国家安全的活动，司法部门正在依法处理此事。美国国务院表示，在中国被非法拘押的美国公民有2名，敏欣和地震学家陈友林，并呼吁中方尽快释放他们。
0: 香港民间团体香港市民支援爱国民主运动联合会，简称支联会，曾每年举行集会，追悼1989年在北京发生的天安门事件的遇难者。2021年，支联会及其3名前干部被控违反香港国安法而遭到起诉。香港的法院于8月21日作出判决，判处支联会及其2名前干部有罪。法院就判决理由指出，考虑到中国共产党支联会宣扬结束一党专政，结束带有推翻和破坏的意思，被告试图透过挑起敌意和分化，使他人对中国共产党失去信任。支联会举行的追悼集会，曾是在一国两制的基础上受到保障的香港言论和集会自由的象征性活动。2019年的活动以后，当局一直禁止该集会举行。判决后，被判处有罪的支联会前主席李卓人的妻子邓燕娥表示，虽然没有任何证据能够证明我丈夫有非法行为，却还是被判有罪，我感到愤怒。本案中，一名前干部已于此前被判有罪，3人的量刑将于日后公布。
1: 关于日本自民党、中道改革联合等党派的国会议员所组成的跨党派代表团计划于下周访问中国一事，中国外交部发言人8月21日在记者会上表示，我们注意到日本朝野政党一些有识之士希望为双边关系走上正确轨道做出努力。自民党的桥本岳、中道改革联合的伊佐进一、公民党的川村雄大计划从8月24日起对北京进行为期4天的访问，目前正在就与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的干部等举行会谈进行协调。对此，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林健在21日的记者会上表示，我们注意到日本朝野政党一些有识之士

0: 对当前中日关系深感忧虑，希望为双边关系走上正确轨道做出努力。林健还敦促日本政府倾听、重视这些声音，以实际行动为中日正常交流创造必要条件。自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去年11月就所谓台湾有事在国会进行答辩之后，日中关系持续恶化。立宪民主党的小西洋之也曾计划访问中国，但已取消了此次行程。
1: 17世纪荷兰画家维米尔的代表作《戴珍珠耳环的少女》8月21日起在日本展出，这是该画作阔别14年再次来日本展出。戴珍珠耳环的少女是荷兰画家维米尔于1665年左右创作的绘画作品，现收藏于荷兰海牙的莫瑞泰斯皇家美术馆。画作中的少女佩戴大颗珍珠耳环，朱唇轻启似在微笑，另一大特色便是画中少女头巾的鲜艳蓝色，使用了由当时十分昂贵的宝石青金石研磨制成的颜料。由于莫瑞泰斯皇家美术馆正在进行翻修，其收藏的维米尔和伦勃朗等人的共12件藏品被借给大阪的美术馆。本次展览将在大阪市的大阪中之岛美术馆展出到9月底。
0: 接下来请收听新闻简讯。因新冠疫情的影响，从2020年起停飞的往返于日本富山机场与台北桃园机场的航班，在暌违约6年半之后，于8月20日复航。2025年度日本宫崎县农畜水产品的出口额达148亿日元，连续14年创下历史新高。在出口额中，面向台湾的部分占比最大。日本冲绳县首里城正殿的重建工程将于今秋完工。冲绳县政府指定的管理部门宣布，收费区域入场费的成人票价为1000日元。此外，为了防止过度拥挤，进入正殿内参观将采取每30分钟一次的事先预约制。2026年7月，日本首都圈一都三县销售的新建公寓房的平均价格较去年同月上涨于 60%， 达到约1亿6500万日元，创下历史新高。卖出高额公寓房的东京都23区的平均价格超过2亿6千万日元，使整个首都圈的新建公寓房价格大幅上涨。
1: 各位听众，今天的头条新闻是，国际刑事法院院长赤根智子就美国特朗普政府将其列入制裁名单一事发表见解称，重要的是不要让这件事成为法治终结的开始。新闻播送完了，本次新闻使用的是 AI 播音，感谢您的收听，这里是 NHK 日本国际传媒。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听到的是 NHK 日本国际传媒的简明日语节目，我是文玉。
1: 听众朋友们好，我是李一伦，今天学习第25课。
0: 今天学习身体不适的表达方法，在节目的后半部分为您介绍在日本生病时的应对方法。
1: 短剧的主人公是住在春奶奶之家的越南留学生欣欣，正在客厅里休息的欣欣好像有点不舒服。
0: 好，下面我们就来听第25课的绘画。